0: 沉香，抛弃了优厚安逸的学术生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的抗日事业中去。或许我们可以从白求恩及其家人留下的只字片语中找到答案。
1: 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懦弱或忽视的态度

0: 我们这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所谓的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应该是公众的。我们应当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用技术去增进少数人的财富。
1: 正如白求恩所说的那样，医生并非只是为了一小撮人服务，医生的道德与正义应该是保护所有的人不受伤病的折磨。在白求恩看来，医生对病人应该是不计贫贱、不分种族的，只要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在受到病痛折磨时就应该享有医生的治疗。然而在行医的岁月中，白求恩渐渐发现，西方社会越见不公的医疗制度正严重阻碍着他的理想。1935年，白求恩的一次苏联之行让他见证了苏联全民医疗体系的巨大成功。

战争让白求恩看清了法西斯的嘴脸，而资本社会的严重失衡也使立志促进医疗公平的白求恩心灰意冷。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一名斗士，本着医生的情怀到那些需要他帮助的地方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白求恩本人用斗争来解决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的想法，远赴中国支援反法西斯战争。他带领战地医疗队转移多个战场，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他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穿草鞋走山路。

活着。如果医生不为伤人工作，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只要能抢救一个伤员，为伤员减少一份痛苦，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快乐。

群的身躯，在一年内为伤员输血多达30多次。他日渐消瘦，但每每思及自己的鲜血化为生命流入革命同志的身体里，看着他们恢复健康，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自己的生命正大放光彩。正是这样的革命情怀，这样的医者德行，支持着白求恩。

0: 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他们比父兄还亲，他们是你的同志。
1: 残酷的战争无情地摧毁着白求恩的身体，可是他的精神却越发的强大了。只要有伤员，他总能精神矍铄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将每一个战士看作自己的兄弟，并对他们的伤痛感同身受。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杀声如雷，都丝毫无法撼动他手中紧握的手术刀。他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一条又一条战线，如同一台拧紧了发条的精密仪器。哪里有伤员，哪里的战斗最猛烈，哪里就有白球。

0: 走向远了，伤员到达的时间会延长，死亡率就会增高。闹革命不能先顾个人安全，如果为了个人安全，我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
1: 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白求恩深知战争的残酷，也明白只有早日结束战争，才是对理想的最大慰藉。在抗日前线工作的日子里，他将反法西斯的革命精神与他的医疗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一步步地见证希望破茧重生。
0: 可以说，人靠希望就能活下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失去希望。

作为一名医生，他希望有一天，他不再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说“我们怎样才能最好的为

0: 劳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1: 1939年11月12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0: 而导致败血症不治身亡。就是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还在写给聂荣臻的信中表达了自己为中国人民奉献一生的愿望。
1: 我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2: 白熊将毕生奉献给促进医疗公平事业，他这种国际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任何时代的英雄总是这样一种人，他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还有技能，为了伟大的事业奋斗终生，为了高远的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正如毛主席所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0: 即将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他的象征字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二个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不同止痛药别间服用，很多人服药尤其是非处方药往往不爱看说明书，这很容易导致过量用药。不同止痛药的叠加服用就等于服用剂量翻倍，很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哦。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效量仅次于抗生素，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二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过期的止痛药仍然舍不得丢弃，止痛药没有用完应该早点扔掉，原因是药物一旦过期就很容易开始分解，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变质失效。服用这些过期的药物非但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发生，所以止痛药以及其他药品一旦过期千万不要冒着风险继续服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个时段再见吧。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1919年11月24日，这是很不平凡的一天。一大早啊，英国伦敦的许多市民涌向了一家书店，争相购买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这本书第一版的1250册，在出版当天便争抢一空，可谓是轰动一时。这本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占统治地位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这本新书就是《物种起源》。他的作者就是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
1: 1809年2月12日，查尔

0: 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
1: 就我记得的我在学校时期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的多样的趣味，沉迷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起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
0: 在剑桥大学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

198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的环绕。

0: 研究，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家。
1: 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只是在观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普通人之上。我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科学的喜爱，思索问题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那种创造力和丰富的常识。者比有知者更自信，只有无知者才会自信地断言，科学永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0: 1838年，他偶尔阅读了T.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0: 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长大。
1: 在科学研究中是允许创造任何假说的，而且如果它说明了大量的独立的个人事实，它就上升到富有根据的学说的等级。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公理或结论。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坚持长期探索。
2: 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达尔文对发表研究结果的态度是极其谨慎的。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然后将它扩充到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文的文稿呈交专业委员会。
0: 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出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后来，达尔文又费了20年的时间搜索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
1: 不要因为长期埋头科学而失去对生活、对美、对待诗意的感受能力。我在科学方面所做出的任何成绩，都只是由于长期思索、忍耐和勤奋而获得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功绩的话，那不是我有才能的结果，而是勤奋有毅力的结果。
0: 达尔文进化论强调物种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的物种变来的，一个物种可以变成新的物种。他指出，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这些观点使生物学发生了一场革命，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当时，很多人对达尔文群起攻之，说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
1: 我一贯力求思想不受束缚，可是我很不愿意放弃自己对真理的信仰，甚至是在我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自由境界中。我仍旧越来越难以想出那种使自己不再幸福的证据来。从那时起，连一秒钟也没。

0: 思想的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思想解放。其实啊，在此之前，达尔文的祖父就曾经预示过进化论，但是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观点。在严谨的科学面前，正是信仰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1: 我认为《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格调是再好也没有的，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们。至于达尔文的理论，我准备即使赴汤蹈火也要支持。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主导思想，即自然选择，一定会被当作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接受。它有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达尔文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
0: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有创造性气质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他又开始了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议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年的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进行科学研究的写作，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许多著作。在达尔文的精神世界，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是他的科学著作。
1: 敢于浪费哪怕一个钟头时间的人，说明他还不懂得珍惜时间的全部价值。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我从来不认为半小时是微不足道的很小的一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像钟表的机器那样有规则。当我的生命告终时，我就会停在一处不动了。寿命的缩短与思想的虚耗成正比。
0: 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马克思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1882年4月19日，作为唯物主义者的伟大科学家达尔文因病逝世。他一生都坚持着对真理的勇敢追求，怀着对科学不断探索的信念，至死不渝。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听石榴人介绍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吃葱。风寒感冒的朋友，无论大葱小葱，都能通凉解毒、解表发汗，所以非常适合风寒感冒的朋友来吃。体

老板容易感冒，吃新鲜的小葱，或者是用葱来烹调荤菜，能达到出汗的目的，既能预防感冒，同时还有缓解病症的功效。另外，拉肚子的朋友也可以吃葱，葱还有大量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杀菌抑菌的功效，特别擅长与抑制杆菌作战。如果腹泻发生，加点生大葱，有预防和缓解的作用哦。爱家小知识，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浩叔叔，我朗读的是题画。题画，清·郑燮。江管清秋，晨起看竹，烟光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心中勃勃似有画意。其中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因而磨墨展纸，落笔书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画机也。独画云乎哉？
1: 赏赏析。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画家，他画竹尤其出名。这一节题画文字非常精当地表述了艺术创作的重要原理，即现实经验中的对象与艺术创作中的物象之间是如何转化的，两者关系究竟如何。清秋之蝉，烟光日影雾气之中的眼中之竹，是现实中的竹子，是它激起了画家的欣赏和创作冲动而产生的画意。但画家要画出来的竹子，即所谓胸中之竹，却与现实中的竹子并非一物。它必然经过了画家的艺术之眼、剪裁、勾勒，是画家意念之中的竹的意象。最后，画家挥毫落笔，呈现在纸上的手中之竹，则因为画家实际记忆的原因，因为绘画过程中瞬息万变的灵感等，与画家想要表现出来的胸中之竹的意象也不可能是完全吻合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者之间毫无疑问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它们却绝不是完全吻合的。这是一个从现实到艺术的过程，是一个艺术提升转化现实的过程。
0: 大家好，我是杨柳，我朗读的是《列子一则》。《列子一则》

0: 不逢暴雨止于炎夏，心悲乃缘禽而古之，初为林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美奏，钟子期折琼其句，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此之听夫志，想象犹无心也，吾于何逃生哉。
1: 赏析。人们常常叹息知音难求，伯牙和钟子期相知于高山流水，是最脍炙人口的知音故事。仔细想来，伯牙固然善古琴，但知音的重点还是在钟子期，在钟子期的善听。没有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琴艺恐怕也还是很高妙的，只是无人理解。有了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心绪才能大白天下，进而产生知心交心之快乐。善听是一种很高的境界，需要开放自己的内心，也就是所谓虚心，需要拥有细致入微体察能力，需要对对方长心的尊重和了解。在伯牙和钟子期的例子里，钟子期还得是一个真懂琴的人，真懂音乐的人。倾听善听是高尚的品行和技艺，它可以使我们更丰富，使人们之间更能沟通，更和谐。
2: 独坐敬亭山，唐·李白。

0: 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小板凳，
1: 你堵着我了，
0: 可以让让吗？
2: 不让不让，
0: 凭什么我让啊？
3: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4: 哎，我说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谢谢。
0: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就没法走了。
4: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0: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5: 哎呦，着火了！
0: 行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0: 骑自行车上下班，无害。

0: 33亿度，
1: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0: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 树在，山在，陆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1938年，抗日烽火燃遍中原大地，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战况指出，准备向日皖苏鲁四省敌后发展。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庞雪峰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向豫东皖北敌后挺进。9月29日，就在新四军游击支队誓师东征之际，拂晓报诞生了，犹如拂晓前吹响的集结号，鼓舞着前行的道路。
1: 在淮北大地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彭师长有三宝，拂晓剧团、骑兵团，还有一张拂晓报。我是宿庆市雪峰公园的讲解员李文。在我们公园里就一座彭雪峰将军雕像，彭将军一身戎装，手中紧握着他的三件宝之一拂晓报。1938年9月29日，在豫南大地山林深处的竹沟镇，拂晓报诞生了。彭雪峰将军亲自题写了报头，并撰写了发刊词：拂晓报，我们的良友。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敢、进取、迈进、有为、胜利就要到来的意思。军人们在拂晓出发，就进攻敌人了；志士们在拂晓奋起，就要闻鸡起舞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这份用粗麻纸印制的报纸，随新四军东征时仅发行几十份，却成为播撒革命火种的星火。拂晓报社党组书记、社长刘丽说：“
3: 他们在连夜进行印刷，报纸还没干，他们带着这份墨香的报纸就是一路东进。”
1: 彭雪峰曾说过：“一支笔胜过2000支毛瑟枪。”不论是在艰苦卓绝的行军路上，还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彭雪峰都把拂晓报作为一支战斗部队使用。拂晓报社党组成员、副总编辑张化云说：“
4: 彭雪峰在拂晓报一共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揭露敌人的暴行，这对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拂晓报的编辑部始终与部队同行，没有固定印刷设备，编辑们就把木垫板当作工作台，用胶皮滚子手工油印。1940年蒙城战役前夕，报社随军转移途中遭遇日军扫荡，编辑们背着蜡纸和铁笔穿越封锁线，在战壕里监视初刊。江苏省宿迁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0: 听说。
1: 不用问市长，把自己心爱的战马买了五六块大洋，其中特意留出一块大洋给了福小宝使用。朋友们还组织成立了福小宝基金会，百姓纷纷捐钱捐榆木纸张和粮食衣物，因此每一期报纸的编分都刊登了对群众捐资办报的致谢告示。这也说明共产党的报纸是振兴十一为抗日根据救命服务的，受到大家欢迎的。
2: 1939年3月下旬，新四军护送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梁漱溟穿过敌占区到山东去。梁漱溟参观了福小报社，看到新四军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办报，就办得这么好，非常感动，向报社捐赠了100元大洋。今天在安徽省图书馆收藏着部分抗战时期福小报微缩制品，转动微缩胶卷阅读机的旋钮，一张张福小报呈现在读者眼前，生动记录了当时豫皖苏边区军事、政治、民运、文化、生活的点点滴滴。部分版面还绘制了漫画、插图，很难想象这样一份报纸是在战火中出版印刷的。当时福小报除了在边区根据地发行外，还发行到延安和华中、华北的一些根据地，又突破敌人的封锁，传播到国民党大后方西安、重庆等地，甚至激发到欧洲、美洲，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宣扬中国军民抗战热情，塑造新四军伟大抗战形象的重要载体。江苏省宿迁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赵连军说，
1: 在福小报创刊100期的时候，毛泽东主席亲自为福小报题词赞扬。后来福小报还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报纸展览，这足以见得当时福小报是非常有价值、有影响的。
2: 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在河南下野八里庄指挥战斗时不幸中弹。清理遗物时，战士们发现他贴身保存着最新一期福小报，头版刊登着收复蒙城的战报。这份被心血浸染的报纸成为彭雪枫最后的行军日记。一张报纸的初心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彭雪枫与福小报的故事也激励着后人。
3: 展厅里陈列的福小报创刊手稿、雪枫家书，还有他撰写的军事著作，都让我看到一位既有卓越军事才能又心怀家国大义的儒将。
4: 他牺牲时候只有37岁，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全部，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纯粹而炽热的信仰。
5: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林、张雪联合宿迁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宿迁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北京时间10:00。

0: 现在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造成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名人，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5: 我为彭世栋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大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真的心。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

0: 台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厨房里常见的烹饪坏习惯：过度翻炒食物。过度翻炒会让食物无法被充分的加热，欠缺特有的滋味，还会将一锅美味菜肴变成杂碎的糊糊。锅中食材放得过满，这样也会延缓烹饪的速度，让食材变得软而黏。如果一道菜肴需要逆煎，食材装得过多也会导致它们散发出大量水汽，丧失脆嫩的口感。同样的，锅中放的热太多也会让锅内温度迅速下降，导致粘锅和烹饪时间过长。最佳措施是根据食材的软硬程度和质地来分批的烹饪，千万不要一股脑的全部倒到锅里哦。爱家小贴士，以下时段再见吧。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这位在简易的手术室里做手术的外国人，就是白求恩。20世纪初叶，白求恩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他舍弃妻子，放下了自己的家庭，离开奢靡浮华的上流社会。

征他乡，终其一生没有子女。他年近五旬，却又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60多个小时，救死扶伤，不必劳怨。他为了什么？又是什么支撑了他急人所不急，能人所不能？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叫格雷文赫斯的小镇，祖父是多伦多三一学院医学院的创始人，父亲是虔诚的牧师。白求恩自小立志学医，并于26岁时荣获医学博士学位。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成就斐然的天之骄子，为什么会背井离乡，抛弃了优厚安逸的学术生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的抗日事业中去？或许我们可以从白求恩及其家人留下的只字片语中

0: 拒绝以懦弱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
1: 1914年，身在校园的白求恩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0: 这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所谓的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应该是公众的。我们应该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用技术去增进少数人的财富。
1: 正如白求恩所说的那样，医生并非只是为了一小撮人服务，医生的道德与正义应该是保护所有的人不受伤病的折磨。在白求恩看来，医生对病人应该是不计贫贱、不分种族的，只要是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在受到病痛折磨时就应该享有医生的治疗。然而在行医的岁月中，白求恩渐渐发现，西方社会越见不公的医疗制度正严重阻碍着他的理想。1935年，白求恩的一次苏联之行让他见

战争让白求恩看清了法西斯的嘴脸，而资本社会的严重失衡也使立志促进医疗公平的白求恩心灰意冷。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一名斗士，本着医生的情怀到那些需要他帮助的地方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白求恩本人用斗争来解决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的想法，远赴中国支援

0: 就是为伤病员活着的。如果医生不为伤员工作，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只要能抢救一个伤员，为伤员减少一份痛苦，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快乐。
1: 在抗日阵地的前线，白求恩以年近五旬的身躯，在一年内为伤员输血多达30多次。他日渐消瘦，但每每思及自己的鲜血化为生命流入革命同志的身体里，看着他们恢复健康，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自己的生命正大放光彩。正是这样的革命情怀，这样的医者德行，支持着白求恩

0: 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他们比父兄还亲，他们是你的同志。
1: 残酷的战争无情地摧毁着白求恩的身体，可是他的精神却越发的强大了。只要有伤员，他总能精神矍铄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将每一个战士看作自己的兄弟，并对他们的伤痛感同身受。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杀声如雷，都丝毫无法撼动他手中紧握的手术刀。他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一条又一条战线，如同一台拧紧了发条的

0: 小庙上的瓦片咯咯作响，站上前他走到另一个安全地带去，他却坚决不肯。
1: 如果线远了，伤员到达的时间会延长，死亡率就会增高。闹革命不能先顾个人安全，如果为了个人安全，我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
0: 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白求恩深知战争的残酷，也明白只有早日结束战争才是对理想的最大慰藉。在抗日前线工作的日子里，他将反法西斯

0: 精神与他的医疗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一步步地见证希望破茧重生。
1: 可以说，人靠希望就能活下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失去希望。

0: 亡事业中倾吐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浸住在同胞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1: 1939年11月12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伙伴白求恩同志因抢救伤员而导致败血症不治身亡。就是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还在写给聂荣臻的信中表达了自己为中国人民奉献一生的愿望。
0: 我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2: 白求恩将毕生奉献给促进医疗公平事业，他这种国际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任何时代的英雄总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还有技能，为了伟大的事业奋斗终生，为了高远的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正如毛主席所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止痛药入市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象征字。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外加小提示：你们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不同止痛药叠加服用。很多人服药，尤其是非处方药，往往不爱看说明书，这很容易导致过量用药。不同止痛药的叠加服用就等于服用剂量翻倍，很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哦。近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效药仅次于抗生素。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外加小提示：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过期的止痛药仍然舍不得丢弃。止痛药没有用完，应该早点扔掉。原因是药物一旦过期，就很容易开始分解，在潮湿环境下不容易变质失效。服用这些过期的药物，非但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发生。所以，止痛药以及其他药品一旦过期，千万不要冒着风险继续服用哦。爱家小提示，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

一大早啊，英国伦敦的许多市民涌向了一家书店，争相购买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这本书第一版的1250册，在出版当天便争抢一空，可谓是轰动一时。这本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占统治地位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这本新书就是《物种起源》，它的作者就是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

0: 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但是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
1: 就我记得的我在学校时期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的多样的趣味，沉迷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起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
0: 在剑桥大学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 J. 亨斯诺和著名地质学家席基威克，并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科学训练。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的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

0: 肃的科学家。
1: 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只是在观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普通人之上。我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科学的喜爱，思索问题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一种创造力和丰富的常识。者比有知者更自信，只有无知者才会自信地断言，科学永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0: 1838年，他偶尔阅读了 T.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

0: 许创造任何假说的，而且如果它说明了大量的独立的各类事实，它就上升到富有根据的学说的等级。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坚持长期探索。
1: 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达尔文对发表研究结果的态度是极其谨慎的。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然后将它扩充到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文的文稿呈交专业委员会。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出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后来达尔文又费了20年的时间搜索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
0: 不要因为长期埋头科学而失去对生活、对美、对待诗意的感受能力。我在科学方面所做出的任何成绩，都只是由于长期思索、忍耐和勤奋而获得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功绩的话，那不是我有才能的结果，而是勤奋有毅力的结果。
1: 达尔文进化论强调物种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的物种变来的，一个物种可以变成新的物种。他指出，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这些观点使生物学发生了一场革命，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当时很多人对达尔文群起攻之，说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
0: 我一贯力求思想不受束缚，可是我很不愿意放弃自己对真理的信仰，甚至是在我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自由境界中，我仍旧越来越难以想出那种使自己不再幸福的证据来。从那时起，连一秒钟也没有使我去怀疑自己的结论是否正确。
1: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博物学家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轰开了人们思想的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思想解放。其实啊，在此之前，达尔文的祖父就曾经预示过进化论，但是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观点。在严谨的科学面前，正是信仰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0: 我认为《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格调是再好也没有的，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们。至于达尔文的理论，我准备即使赴汤蹈火也要支持。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主导思想，即自然选择，一定会被当作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接受。它有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达尔文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

开始了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议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

0: 翔地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许多著作。在达尔文的精神世界，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是他的科学著作。
1: 敢于浪费哪怕一个钟头时间的人，说明他还不懂得珍惜时间的全部价值。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我从来不认为半小时是微不足道的很小的一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像钟表的机器那样有规则。当我的生命告终时，我就会停在一处不动了。寿命的缩短与思想的虚耗成正比。
2: 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马克思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
0: 1882年4月19日，作为唯物主义者的伟大科学家达尔文因病逝世。他一生都坚持着对真理的勇敢追求，怀着对科学不断探索的信念，至死不渝。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小知识为您介绍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吃葱。风寒感冒的朋友，无论大葱小葱都能通阳解毒、解表发汗，所以非常适合风寒感冒的朋友来吃。体质较弱的人在换季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吃些生的小葱或者是用葱来烹调荤菜，能达到出汗的目的，既能预防感冒，同时还有缓解病症的功效。另外，拉肚子的朋友也可以吃葱，葱还有大量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杀菌抑菌的功效，特别擅长与痢疾杆菌作战。如果腹泻发生，加点生大葱，有预防和缓解的作用哦。

化，清，郑燮。江管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掠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心中勃勃，素有画意。其中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因而磨墨展纸。

0: 则也，去在法外者化机也，不化云乎哉？
1: 赏析。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画家，他画竹尤其出名。这一节题画文字非常精当地表述了艺术创作的重要原理，即现实经验中的对象与艺术创作中的物象之间是如何转化的，两者关系究竟如何。清秋之晨，烟光一影雾气之中的眼中之竹，是现实中的竹子，是它激起了画家的欣赏和创作冲动而产生的画意。但画家要画出来的竹子，即所谓胸中之竹，却与现实中的竹子并非一物。它必然经过了画家的艺术之眼，剪裁勾勒，是画家意念之中的竹的意象。最后，画家挥毫落笔，呈现在纸上的手中之竹，则因为画家实际记忆的原因，因为绘画过程中瞬息万变的灵感等，与画家想要表现出来的胸中之竹的意象，也不可能是完全吻合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者之间毫无疑问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他们却绝不是完全吻合的。这是一个从现实到艺术的过程，是一个艺术提升转化现实的过程。
0: 大家好，我是杨柳，我朗读的是列子一则。列子一则，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吾俄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猝逢暴雨，止于檐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淋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美奏，钟子期折琼其句。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无心也。吾于何逃生哉？”
1: 赏析。人们常常叹息知音难求，伯牙和钟子期相知于高山流水，是最脍炙人口的知音故事。仔细想来，伯牙固然善鼓琴，但知音的重点还是在钟子期。在钟子期的善听，没有钟子期的知音，

0: 高妙的，只是无人理解。有了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心绪才能大白于天下，进而产生知心交心之快乐。善听是一种很高的境界，需要开放自己的内心，也就是所谓虚心，需要拥有细致入微体察能力，需要对对方常心的尊重和了解。在伯牙和钟子期的例子里，钟子期还得是一个真懂琴的人，真懂音乐的人。倾听、善听是高尚的品行和技艺，它可以使我们更丰富，使人之间更能沟通，更和谐。
1: 独坐敬亭山，唐·李白。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板凳儿，
2: 你堵着我了，
1: 我可以让一让吗？
3: 不让不让，
1: 凭什么我让啊？
3: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4: 哎，我说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歇歇。
1: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就没法走了。
4: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1: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5: 哎呦，着火了！
1: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6: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7: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8: 请您扶好，
6: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7: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6: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7: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

0: 在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 三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3: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2: 三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4: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2: 三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5: 天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啊，结果他
2: 人生在世三万天，不要因为三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三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6: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7: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8: 时尚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6: 户外阳光真好，
7: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8: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后再见，一个女眼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时风华正茂，分手时才开始走心，爱是你背后碰的酒瓶，爱是更纯真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起。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0: 的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油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时间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4: 家岸数百步，周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

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仙了，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降脂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2: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3: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4: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5: 请您扶好。
3: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4: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4: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3: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6: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西伯侯姬昌应召够奔朝歌呀，离开西岐城，乘坐马车往东走，走了70余里地，过了岐山。一路再往前，小行夜住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

到了燕山。姬昌这一天是弃车乘马，怎么倒起来呀？累了在车上坐坐，坐累了再骑骑马，舒缓舒缓心情。所以今天呢，这姬昌是骑马，在马上正往前跑着呢，吁，姬昌把这马给带住了。众人也赶紧的吁吁，侯爷侯爷，怎么不走了？姬昌啊一皱眉头，抬头看看天，又往外搭凉棚瞧了瞧，赶紧的，你们呢到前面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村舍茂林可以避雨的地方啊。大家一听，侯爷这响晴白日的，哪来的雨呀？哎，赶紧去看看，顷刻之间必有大雨。哎，是吗？大家瞅瞅天，这不能吧？乾坤朗朗，这一点云彩都没有，赤流光，雨从何来呀？哎，行了，旁边说你别拽文了，这谁说的？侯爷说的呀。咱侯爷什么时候说过没溜的话呀？啊，这姬昌一听，什么叫没溜的话呀？不，我就那意思，咱侯爷什么时候胡乱说过话呀？咱侯爷说有雨，他一定有雨。咱赶紧的，赶紧找找。众人呢，赶快上前呢，刚往前一催马，可了不得了，怎么着？呜，也不知道啊，从哪里？这云雾就开始升起来了，这离刚才姬昌所言都不到一分钟啊，顿时风吹起来了。哎呦，得了，你看刚才咱侯爷叫咱们去赶紧找避雨的地方，哎，你非得在那里啰啰嗦，现在看好吧，啊，这风起来了，风起来算什么？风起来雨没下，的风是雨头，屁是屎头，你没听到吗？就是屎尿屁不能说，哎呀，就那意思，赶紧的，突然间一个炸雷呀，哇，这雨就下下来了。姬昌一看不好，快速进茂林避雨。因为他发现了前面黑乌一片，一定是茂密林子呀，到里面避雨，那就说那就不怕雷劈呀， 那树底下能避雨吗？它不是单一的树，是一片大林子呀，反正是到林子里再遭了雷，那你没办法了，只能怨命了。你在这旷野荒郊，在那独立那么一个人，那玩意更容易招雷呀，赶紧的到密林避雨去吧。另外那林子里也有那山脚啊，啊，石旮旯，咱们呢到那个地方啊。众人呢骑马就奔着茂林呐，刚一进林子，外边的雨哗瓢泼大雨，那真如同天河倒悬一般就下起来了。那真是云升东南，雾起西北，霎时间疯狂生冷气，虚内雨气可侵人。出去时微微细雨，次后来密密层层，润和润架，花枝上斜挂玉玲珑，壮地飞田，草梢间乱滴珍珠滚呐、高山翻下千重浪，低洼平天白涧水，遍地草焦压顶绿，满山石喜佛头青啊，推他锦江花似海，好雨啊是扳倒天河往下倾啊。哎呦，众人呐、护着姬昌到这密林当中一看，哎，这个地方啊还有半截的山坡，这个地方往外突出石头，正好下面呢有那么一块可以遮挡的地方。众人拥着姬昌就拥到里头了，说怎么不在马车里避雨，这雨太大了，马车也够呛啊，赶紧的拥到里头。大家把这衣襟挑起来给这姬昌啊再盖上，姬昌摆摆手，不用，这么大的雨啊，只要是溅到身上那就干不了啊，等他一会儿降雨降完了也就是了，大雨不中招啊。
怎么了？你别看这咒语飘不大雨。

没事儿，下不了多久。哎，越厉害，他后来呀劲儿越小。你看那秋傻瓜呢，绵绵秋雨，淅沥沥，淅沥沥，淅沥沥，他下好几天，钝刀的杀人。你夏天的大雨，咣咣打着雷下的雨，咣咣咣咣，一时之间，哎呦，这雨泄如注。可是眨巴眼一会儿功夫，天开了，云散了，雨停了，就这滂沱大雨呀、像瓢似的，咣咣咣的往下下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呢、这个时候机上赶紧吩咐各位往里躲躲，往里躲躲，雷要来了。哟，大家伙一听啊，不不不，得听侯爷的，侯爷说下雨下雨，侯爷说打雷就打雷呀，说你刚才不就来了吗？刚才呢那雷远着呢，离着地面远，这雷呀离地面近呐，大家小心了，别被雷劈着。哎，快快快快，呜，众人呢全挤过来了，也就是刚躲过来，外人咔，突然间一声响亮，霹雳交加呀，呜，震动山河大地，塌倒化岳高山呐、哎呦，众人哪见过这么大的雷呀，就如同只在耳边炸开一般呐，就打那闪呐，闪着自己的眼我就都快看不清了。大家大惊失色，都挤在一起，浑身打哆嗦，唯有西伯侯姬昌在那里微闭双目，面色不变，人家常坐于那里，在这风雷当中稳坐钓鱼船一般呐。这一阵雷声打过之后，须臾之间云散雨收，日色当空啊。哎呀，大家一看见邪了门了，还得说咱们的侯爷呀，那真神呢、那是啊。说着大雨不中招，这一会儿你看这雨就停了，太阳还出来了，这林子里一股清新之气，树叶上滴答滴答还往下滴答水，叽叽啾啾，那鸟儿已经钻出来重新的鸣叫了。哎呦，众人呐、这才敢由打这个石棱子底下钻出来。姬昌这个时候也把眼睁开了，有人扶着姬昌站身来，抖抖身上的雨湿，然后钻出这石头下面往上看了看，雷过声光，将星出现，左右，与我把那将星寻来啊。身边的这些人一听，侯爷您说什么呢？将星，什么叫将星？哪个将啊？是豆瓣酱啊，是西瓜酱啊。西昌一听，你们饿了呀，我让你们找大酱，那个酱，那个酱星降生的是未来的一员上将啊。哎呦天哪，雷过声光，打个雷把酱星打下来了，酱星是谁呀？到哪去找啊？让你们找遍去找，哪来那么多废话呢？对，侯爷，您别生气，我们马上找，马上找。那怎么办？西伯侯吩咐了，不敢违令啊，西伯侯太神了，说下雨下雨，说打雷打雷，说有将星，那就一定有将星，你就看吧，哪边有将星，大家呢散出去，四下寻觅呀、哪有将星的？这密林当中，茂林当中的啊！哎呀，在什么地方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大家正想回来呢，突然间呢，有一声孩儿啼哭在这茂林当中骤然响起呀、哎！

有孩子哭声啊，这哪来的孩子呀？谁把孩子遗弃在这地方呢？快找！大家找了半天，哎呦，寻着声音，发现前面呢有一座古墓，就知道是一座坟子。哪年代的？里面埋的是谁？不知道，怎么一个碑记也没有啊？但是这孩子的哭声就在这里发出来的，哎呦，把大家呢吓得毛骨悚然呐！这难道是这闹鬼了？古墓里什么？古墓里边，古墓后头，你听着声音啊！大家绕到古墓后头一看，哎呦，果然呐，在那里有个小男孩。这小男孩啊，四肢在那蹬跶着，大家你看我看你，这奇了怪了，相思古墓怎么会有这样的男孩呢？必然古怪，看来呀，侯爷让咱们找的将星，可能就这孩子，管他是不是的，找了半天将星也没找到啊。咱就找到这个孩子，先把孩子抱过去，让侯爷看一看呢。万一是呢？哎，对，那也不能扔下孩子呀。赶紧的，大家呢，把这孩子抱起来，赶快来到了西伯侯姬昌近前。侯爷，我们在那边有一座古墓旁边发现这么一孩子，您看看。西伯侯姬昌接过来一看，哎呀，这孩子太漂亮了。那不像有些的电影电视剧，捡一孩子，好家伙，绿皮红眼睛，跟那鬼差不多少。那西伯侯能喜欢吗？人的孩子呀，比一般的孩子长得都漂亮，跟银娃娃似的，面如桃蕊，眼有光华呀。哎呦，越看越喜欢，还是小男孩啊。姬昌哈哈大笑啊，看着孩子说呀，我命中该有百子，但是呢，现在我只有99个儿子呀。临来的时候我还吩咐他们呢，努努力吧，凑够100个吧。他们说了，我过来7年怎么努力也努力不了100呀，但我说了肯定会有。哎，这不是刚得此书吗？啊，得到这儿正成百子之兆啊，这真是美事啊，美事。这旁边随从说了，是侯爷，咱得这孩子，你看看这还没满月呢，这不知道是谁遗弃在此啊。咱虽然得这个孩子了，但咱用什么养他呢？啊，这咱又没这功能啊，咱都大老爷们儿啊，这要带在身边，岂不是把这孩子给饿死了吗？那年代也没有奶粉呢，也没有什么人奶配方的好奶粉呢，这玩意儿怎么养啊？哦，姬昌一听点点头，也是啊，先取出干的衣服给这孩子裹上，别冻着孩子。姬昌仁慈，赶紧的取衣服把这孩子先裹上。姬昌琢磨琢磨，也是啊，自己到朝歌得有7年牢狱之灾呀，我再带上这个孩子，哎呀，多有不便呐，干脆啊，将此儿送往前村找户人家，全且寄养，待姑7载归来，待往西岐呀。酒后此子福分不浅呐，这是个将星啊。哦，大家一听感情这就是将星啊。哎，要这这个呀，回头我生了孩子我也扔到西伯侯他家门口，怎么捡起一个就将星呗。西伯侯一高兴，收为自己儿子，未来好好培养，那不比在我家强啊。这人呢想什么都有啊。好了，雨过天晴，带着这孩子咱们赶紧往前走，找户人家把他寄养也就是了。好，往前走。就这么着，大家扶着姬昌再次上马呀，将这孩子放入马车之中。众人呢打马前行。

山过岭，就赶过了燕山，往前走了不到20里地，吁，姬昌赶紧的又把马匹带住了。怎么的，往前一看呢，就见前面道路之上站着一位道人，这道人呢把这道路就挡住了。就见这位道人呢，风姿清秀，相貌稀奇，宽袍大袖，飘然出世，那一身道骨仙风啊。这道人一看姬昌把马勒住了，面带微笑，往前走几步，来到姬昌马前，单掌一立，打起手：“君侯，贫道起手了。”哎呦，那姬昌啊，最尊敬就这些出家之人、得道之人了、啊，赶紧的下了马，慌忙躬身打礼啊，不才姬昌失礼了。敢问这位县长，您出家在什么名山，住在什么洞府，为何挡住姬昌我的去路，今天不知有何见教，愿闻其详啊。这道人笑了：“西伯侯，您太客气了，贫道乃是终南山玉柱洞炼气士云中子是也。”云中子就那位给商纣王献剑的，结果呢帮商纣王除妖没除了，被商纣王啊把那把宝剑给烧了。云中子一看，得了，看这意思呀，商汤气数已尽，我之前没看出来这一点呢，我多管一层闲事儿。哎呀，你还把我宝剑烧了，你都不知道你身边有妖孽呀。行了，既然呢你烧我宝剑，你等着等着，回头吧，我非得帮着人把你这无道昏君给推倒了不可。你看这神仙呢也赌气，哎，没想到今天居然来到姬昌马前呢。哦，姬昌一听，原来是云中子仙长，久仰久仰，这根本没听说过，那也得客气呀。云中子微微一笑：“方才雨过雷鸣，将星出现，贫道本来在终南山玉柱洞，在那里打坐，突然间，心血来潮啊，掐指一算。”知道西伯侯已将将星收为义子，故此贫道不辞千里而来寻访将星，金赌尊严，贫道幸甚呐。哎呦，姬昌一听，这也是个半仙儿啊，怎么呢，你看我刚刚收下这个孩子，人家居然就知道了。赶紧的把那孩子抱来与仙长观看。那姬昌就不怕是骗子呀，人姬昌能相面呐，人姬昌那卦术多厉害呀，一瞅这是个得道高人呐，能够拦自己马，能够说刚才将星出现，那就证明人家道行比自己还高呢，所以赶紧让左右从马车里头把那个孩子抱出来交给了这位云中子。云中子接过来一看，这孩子呀正在那熟睡呢，哎，这小脸红扑扑的。云中子点点头：“将星啊将星，你这个时候才出现呐。”然后云中子又看了看西伯侯：“仙侯啊，您此去朝歌必有恶难，想必您已然占卜出来了，若待此儿前去多有不便呐，那不如把此儿送给贫道当个徒弟，我把他带上终南山收他做徒弟，在那里等候贤侯回归，等贤侯归来之时，贫道自会让他下山侍奉贤侯，不知贤侯意下如何呀？”哦，姬昌一听又看

了看云中子，道骨仙邦不是假的，人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证明人家确实是得道高人呐。正巧这孩子我没地方放的，还想着前面村落找户人家寄养在人家那里，那跟着人当儿子何如跟着神仙当徒弟，这多好啊，马上就找到一神仙导师啊。这孩子造化太大了，所以姬昌能不高兴吗？频频点头，好啊好啊，不过县长您把孩子带去不妨，但是县长您也说了，我此去朝歌有七年之恶，七年之后再相会，我估计他现在都不认识我，七年之后如何相会，以何名为证呢？得给他取个名字呀。嗯，云中子琢磨了一下，此子乃雷过而现身，这样吧，就给他取名叫做雷震子吧。雷震子，一个雷劈下了儿子啊。姬昌心说话，这名不咋地，但是人家师傅给起的，第一次起个名我还拦呢啊，不才领教，那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仙长您了，望仙长好生教诲，我必然亲身调教于他，仙侯就不必担心了。既然如此，仙侯啊，贫道告辞了，未来咱们俩估计也见不上了。怎么的？云中子一琢磨，估计你的寿命赶不上了，我呀抱着孩子走吧，唰，脚下升起一朵祥云，云中子抱着雷震子飘然而去呀。哎呀，姬昌一看，果然是得道的仙人呐，在下面赶紧的施礼呀。您记住这茬，这云中子把雷震子带走了，以后雷震子有用啊。七年之后，姬昌有难，雷震子下山救父，那是后文一段书啊。那再说姬昌没了孩子更加轻松，这么着再往前走，进五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这天呢就来到了朝歌的金庭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明人，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0: 我为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杏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二的平方等于四次方，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英尺，读完就超过2分钟。

0: 不是法外之地，不辟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1: 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描述了这样一所大学：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在抗战期间培养出了十余万军政骨干，不仅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更树立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它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0: 我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副馆长柯延鹏。大家听到的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不仅展现了抗大青年蓬勃的青春活力和豪迈的革命气概，也伴随着抗大毕业生的足迹奔赴抗日前线传唱至今。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军大学迁至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向全国各革命青年敞开大门。在我们纪念馆收藏着一张1937年1月21日抗大招生广告，上面写着以训练中国抗日军政领导人才为宗旨，凡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校毕业等同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嗜好及案籍者，均可投考。从此，抗大成为无数热血青年革命报国理想的起航之地。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了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苏雅玲说：“
1: 当时的校部和校址曾设在保安城外半山坡的石窟里，晴天的时候，学员在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则在石洞里学习。当时很多中央领导兼任抗大教育。”

0: 毛泽东同志也是抗战的兼职教员，他讲课总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趣幽默，深受学员们欢迎。
1: 受到战争的影响，师生们常常没有固定的学习环境，就创造出了一边行军一边学习的行军式教学。当时有个顺口溜，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
0: 投奔抗大的人流中，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的进步军官以及抗日志士。到抗大第三期开学时，学员们越来越多，使本来就不宽裕的抗大校舍日趋紧张。为了解决住宿问题，1937年秋，抗大1000多名教职工和学员在延安凤凰山历时半个月挖窑洞175孔，之后又一鼓作气在凤凰山修筑了一条长达3000米的盘山公路，同学们称其为抗大公路。
1: 即便环境艰苦，抗大依然保持着高质量的教育水准。思默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记录了学校的政治课，就包括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力量等7大部分。抗大办学9年，不仅为抗战和全国革命胜利培养了大批骨干，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人虽身居窑洞，却以为明日之中国国画了人才蓝图。
0: 抗大培养的干部究竟有多优秀？这里我给大家说一组数字。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时，10名元帅中的7名、10名大将中的8名都在抗大学习工作过，总计上千名的学员被分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以及校官。同时，抗大还涌现出了大批的作家、艺术家，例如经典抗日作品《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霞就是抗大的学员。
2: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们的下一代都要继承我们革命胜利的光荣传统。
1: 山东烟台青少年们聆听着99岁的抗大学员孙幼杰爷爷的红色传统课，从延安宝塔、太行山路到各抗日根据地旧址，抗大先辈的足迹已成为新一代继续奋进的目标。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安徽台宿迁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谁工作不累啊？
1: 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媳妇，说好了，咱出发喽！
3: 哇，老公，好几天没坐上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我把这衣服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我去，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啊！
2: 等会儿，还有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是为您介绍人们在厨房里常见的烹饪坏习惯，过度翻炒食物。过度翻炒会让食物无法被充分的加热，欠缺特有的滋味，还会将一锅美味菜肴变成杂碎的糊糊。锅中食材放得过满，这样也会延缓烹饪的速度，让食材变得软而黏。如果一道菜肴需要逆煎，食材装得过多，也会导致它们散发出大量水汽，丧失脆嫩的口感。同样的，锅中放的肉太多，也会让锅内温度迅速下降，导致粘锅和烹饪时间过长。最佳措施是根据食材的软硬程度和质地来分批的烹饪，千万不要一股脑的全部倒到锅里哦。爱家小贴士，下一时段再见吧。

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这位在简易的手术室里做手术的外国人，就是白求恩。20世纪初叶，白求恩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他舍弃妻子，放下了自己的家庭，离开奢靡浮华的上流社会，远征他乡。终其一生没有子女，他年近五旬，却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60多个小时，救死扶伤，不必劳怨。他为了什么？又是什么支撑了他急人所不及，能人所不能？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叫格雷文赫斯的小镇，祖父是多伦多三一学院医学院的创始人，父亲是虔诚的牧师。白求恩自小立志学医，并于26岁时荣获医学博士学位。人不禁要问，这样一个成就斐然的天之骄子，为什么会背井离乡，抛弃了优厚安逸的学术生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的抗日事业中去？或许我们可以从白求恩及其家人留下的只字片语中

0: 起反抗。我拒绝以懦弱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
1: 1914年，身在校园的白求恩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0: 阶层的巨大差异，更让有着高尚医德理念的白求恩痛心疾首。
1: 在我们这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所谓的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应该是公众的。我们应当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用技术去增进少数人的财富。
0: 正如白求恩所说的那样，医生并非只是为了一小撮人服务，医生的道德与正义应该是保护所有的人不受伤病的折磨。在白求恩看来，医生对病人应该是不计贫贱、不分种族的，只要是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在受到病痛折磨时就应该享有医生的治疗。然而在行医的岁月中，白求恩渐渐发现，西方社会越见不公的医疗制度正严重阻碍着他的理想。1935年，白求恩的一次苏联之行让他。

战争让白求恩看清了法西斯的嘴脸，而资本社会的严重失衡也使立志促进医疗公平的白求恩心灰意冷。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一名斗士，本着医生的情怀到那些需要他帮助的地方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白求恩本人用斗争来解决世界上一切不平。

就是为伤病员活着的。如果医生不为伤员工作，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只要能抢救一个伤员，为伤员减少一份痛苦，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

群的身躯，在一年内为伤员输血多达30多次。他日渐消瘦，但每每思及自己的鲜血化为生命流入革命同志的身体里，看着他们恢复健康，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自己的生命正大放光彩。正是这样的革命情怀，这样的医者德行，支持着白求恩。

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

0: 比父兄还亲，他们是你的同志。
1: 残酷的战争无情地摧毁着白求恩的身体。

个战士看作自己的兄弟，并对他们的伤痛感同身受。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杀声如雷，都丝毫无法撼动他手中紧握的手术刀。他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一条又一条战线，如同一台拧紧了发条的筋。

0: 火线远了，伤员到达的时间不延长，死亡率就会增高。闹革命不能兼顾个人安全，如果为了个人安全，我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
1: 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白求恩深知战争的残酷，也明白只有早日结束战争，才是对理想的最大慰藉。在抗日前线工作的日子里，他将反法西斯的革命精神与他的医疗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一步步地见证希望破茧重生。
0: 可以说，人靠希望就能活下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失去希望。

0: 劳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1: 1939年11月12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伙伴白求恩同志因抢救伤员而导致败血症不治身亡。就是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还在写给聂荣臻的信中表达了自己为中国人民奉献一生的愿望。
0: 我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1: 白求恩将毕生奉献给促进医疗公平事业，他这种国际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任何时代的英雄总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还有技能，为了伟大的事业奋斗终生，为了高远的理想不惜抛头颅

洒热血。正如毛主席所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

0: 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止痛药问世以来，即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象征字，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大家小提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不同止痛药叠加服用。很多人服药，尤其是非处方药，往往不爱看书。

0: 明书，这很容易导致过量用药。不同止痛药的叠加服用就等于服用剂量翻倍，很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哦。自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效药仅次于抗生素，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过期的止痛药仍然舍不得丢弃，止痛药没有用完应该早点扔掉，原因是药物一旦过期就很容易开始分解，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变质失效，服用这些过期的药物非但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发生，所以止痛药以及其他药品一旦过期千万不要冒着风险继续服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1859年11月24日，这是很不平凡的一天。一大早啊，英国伦敦的许多市民涌向了一家书店，争相购买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这本书第一版的1250册，在出版当天便争抢一空，可谓是轰动一时。这本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占统治地位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这本新书就是《物种起源》，它的作者就是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
1: 1809年2月12日，

0: 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
1: 就我记得的我在学校时期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的多面的趣味，沉迷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起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
0: 在剑桥大学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

1983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的环绕世界的

0: 严肃的科学家。
1: 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只是在观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普通人之上。我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科学的喜爱，思索问题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一种创造力和丰富的常识。者比有知者更自信，只有无知者才会自信地断言，科学永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0: 1838年，他偶尔阅读了 T。

0: 究中是允许创造任何假说的，而且如果它说明了大量的独立的个人事实，它就上升到富有根据的学说的等级。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坚持长期探索。
1: 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达尔文对发表研究结果的态度是极其谨慎的。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然后将它扩充到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文的文稿呈交专业委员会。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出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后来达尔文又费了20年的时间搜索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
0: 不要因为长期埋头科学而失去对生活、对美、对待诗意的感受能力。我在科学方面所做出的任何成绩，都只是由于长期思索、忍耐和勤奋而获得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功绩的话，那不是我有才能的结果，而是勤奋。

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的物种变来的，一个物种可以变成新的物种。他指出，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这些观点使生物学发生了一场革命，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当时很多人对达尔文群起攻之，说达尔文的学说亵

是我很不愿意放弃自己对真理的信仰，甚至是在我的想象里所能达到的自由境界中，我仍旧越来越难想出那种使自己不再幸福的证据来。从那时起，连一秒钟也没有使我去怀疑自己的结论是否正确。

0: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博物学家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轰开了人们思想的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思想解放。其实啊，在此之前，达尔文的祖父就曾经预示过进化论，但是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观点。在严谨的科学面前，正是信仰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1: 我认为《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格调是再好也没有的，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们。至于达尔文的理论，我准备即使赴汤蹈火也要支持。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主导思想，即自然选择，一定会被当作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接受。它有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达尔文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

0: 好人的精神世界，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是他的科学著作。
1: 敢于浪费哪怕一个钟头时间的人，说明他还不懂得珍惜时间的全部价值。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我从来不认为半小时是微不足道的很小的一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像钟表的机器那样有规则。当我的生命告终时，我就会停在一处不动了。寿命的缩短与思想的虚耗成正比。
0: 将进化论列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马克思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1882年4月19日，作为唯物主义者的伟大科学家达尔文因病逝世。他一生都坚持着对真理的勇敢追求，怀着对科学不断探索的信念，至死不渝。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貌的朋友，无论大葱小葱都能通凉解毒，解表发汗，所以非常适合风寒感冒的朋友来吃。体质较弱的人在换季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吃些生的小葱或者是用葱来烹调荤菜，能达到出汗的目的，既能预防感冒，同时还有缓解病症的功效。另外，拉肚子的朋友也可以吃葱，葱还有大量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杀菌抑菌的功效，特别擅长与痢疾杆菌作战。如果腹泻发生，加点生大葱有预防和缓解的作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浩叔叔，我朗读的是题画。题画，清·郑燮。江管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心中勃勃似有画意。其中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因而磨墨展纸。

0: 则也，去在法外者化机也，独化云乎哉？
1: 赏析。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画家，他画竹尤其出名。这一节题画文字非常精当地表述了艺术创作的重要原理，即现实经验中的对象与艺术创作中的物象之间是如何转化的，两者关系究竟如何。清秋之晨，烟光一影雾气之中的眼中之竹，是现实中的竹子，是它激起了画家的欣赏和创作冲动而产生的画意。但画家要画出来的竹子，即所谓胸中之竹，却与现实中的竹子并非一物。它必然经过了画家的艺术之眼剪裁勾勒，是画家意念之中的竹的意象。最后，画家挥毫落笔，呈现在纸上的手中之竹，则因为画家实际记忆的原因，因为绘画过程中瞬息万变的灵感等，与画家想要表现出来的胸中之竹的意象，也不可能是完全吻合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者之间毫无疑问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它们却绝不是完全吻合的。这是一个从现实到艺术的过程，是一个艺术提升转化现实的过程。
0: 大家好，我是杨柳，我朗读的是列子一则。列子一则。

0: 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猝逢暴雨，止于檐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淋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折琼其句。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此之听夫志，想象犹无心也。吾于何逃生哉？”
1: 赏析。人们常常叹息知音难求，伯牙和钟子期心之于高山流水，是最脍炙人口的知音故事。仔细想来，伯牙固然善鼓琴，但知音的重点还是在钟子期，在钟子期的善听。没有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琴艺恐怕也还是很高妙的，只是无人理解。有了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心绪才能大白于天下，进而产生知心交心之快乐。善听是一种很高的境界，需要开放自己的内心，也就是所谓虚心，需要拥有细致入微体察能力，需要对对方常心的尊重和了解。在伯牙和钟子期的例子里，钟子期还得是一个真懂琴的人，真懂音乐的人。倾听善听是高尚的品行和技艺，它可以使我们更丰富，使人之间更能沟通，更和谐。
2: 独坐敬亭山，唐·李白。

0: 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2: 啊，我到了。
0: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0: 宁波，另外一次出。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0: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3: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4: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3: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5: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入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大卷。
3: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6: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3: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7: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

0: 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2: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3: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4: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5: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6: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7: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

0: 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沈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乙，以实战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千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
1: 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2: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入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流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3: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4: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5: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7: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6: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壮丽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0: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南湖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8: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还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 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弹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罗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9: 中医药手作与户外亲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0: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

0: 洽谈的爆款单品。
1: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管教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0: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山。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It's very, very good.
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虚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4: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一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5: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6: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5: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

0: 超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哈塔姆·阿米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多拉西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四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四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三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三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五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

0: 动。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2: 我叫张俊，是零零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集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养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养难题。77岁的大姨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0: 达成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0: 到言下之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梁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宣布，伊朗海军发出坚决而迅速的警告，阻止了敌方军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天，两枚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海军舰船。这艘军舰于当天在贾斯克附近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遭到袭击后，这艘美国军舰被迫返航并离开该区域。随后，美国高级官员否认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在谈及伊朗对以色列的立场及其在谈判中的角色时表示，所谓的停火共识是伊朗与美国之间达成的，而根据美方声明，其明确表示自己是代表以色列参与这场战争的。因此，巴加埃强调，如果未来达成停火协议，或者在进一步谈判中形成结束战争的安排，美国的承诺必须也覆盖其在地区的代理方及相关承诺。同样需要包含以色列。此外，他还指出，伊朗对以色列的政策没有改变，仍然不承认以色列政权。巴加埃在回应阿拉伯海湾国家对伊朗与美国停火及谈判的立场似乎存在分歧这一问题时表示，本地区一些国家以较为务实的视角看待正在发生的变化，并努力在地区集体安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作用与影响方面采取负责任且具有前瞻性的立场。伊方呼吁所有本地区国家加强相互信任与合作，共同推动建立一种能够保障地区所有国家利益的机制，使其免受地区外势力的影响和破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瑞士政府4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多国联合演习。从5月4日至5月15日，瑞士空军将派出5架 FA-18 战斗机在希腊参加该演习。瑞士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包括2次世界大战。然而，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瑞士参与西方国家

0: 对俄罗斯制裁。瑞士国防军还在2013年出台政策文件，呼吁联邦政府加强与北约的军事融合。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克鲁格四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大西洋一艘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很低，没有必要恐慌或实施旅行限制。当地时间四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特朗普决定对欧盟汽车征收25%的关税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此刻提示，根据2026年五一假期官方公告，小客车免费通行时间为5月1日0点至5月5日24点，共5天，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只要在5月5日24点前驶离高速，即可享受全程免费。建议设置提醒，避免因赶时间超速行驶，可以考虑在免费截止前就近驶离高速，以最大化的享受政策。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金香，口子匠，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5月4号，青年节。这个五一假期，除了热门景区的人山人海啊，有一段四川阿坝四姑娘山登山者排队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画面中可以看到，身着鲜艳冲锋衣的登山者在皑皑雪坡上排成长队，这队伍蜿蜒数百米，白茫茫的雪山人头攒动，场面堪比热门景区。那有网友就调侃了，这是要攻打四姑娘山啊。也有人感叹，五一期间连海拔5000米的雪山都堵成了人山人海。从大本营到峰顶的3.5公里路线呢，因为积雪偏厚啊，这个就一条的上下通道，再加上客流集中，出现了全程的拥堵。这其中的峰顶5025米的标志牌打卡点，排队时间最长能超过1个小时。那么业内人士就说了，这种拥堵呢，仅出现在假期的高峰，平日攀登基本是不受影响的。但是低温环境下的长时间排队，登山者们还是有失温等安全隐患。这四姑娘山大峰啊，是很多登山爱好者的入门首选，门槛呢相对比较低，景观震撼让它逐渐成为一个网红打卡地。需求的激增和雪山的承载能力、管理服务之间的矛盾在假期集中爆发了，最终雪山堵成了景区。遭遇雪山拥堵，这个体验肯定不美好啊，但是一定很难忘。雪山拥堵的背后呢，不光是坏事啊，这是一个户外热的积极信号，说明人们的休闲方式更加多元，对自然的向往更加的迫切，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但是我们还是要更清醒地认识到，高海拔登山呢，不该是打卡式的跟风。5000米以上的区域，低温、缺氧、失温等风险是时刻存在的。长时间排队处在静止状态，不仅影响登山的体验，更会放大安全隐患。而客流过载也会对雪山的生态和登山的秩序造成冲击。那同时呢，这也暴露出我们在高海拔户外管理上的不足，准入管控、设施配套、安全引导等等，仍然是有提升空间的。我们说雪山的壮美呢，在于它的纯净和威严，登山的意义各有不同，但是呢，挑战自我、敬畏自然是必须的。也希望每一位登山者都能够理性出行、安全登山，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完善管理、补齐短板，让户外热真正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体验。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

0: 降气
1: 玩得还开心吗？是不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呢？从五月四号起，全国多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的交通流量将会普遍处在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大家，驾车出行呢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介绍。
2: 五一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于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3: 目前，石家庄周边环京高速路网成为本次返程高峰通行的重点区域，集体呈现出车流总量大、进京方向车流密度集中、潮汐特征明显的特点。从五月四日的午后开始，河北省内京港澳、大广等高速返京方向的车流量逐渐进入饱和运行的状态，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了280辆次。加之局部区域天气多变，给道路通行安全和路网疏导带来一定的压力。
2: 受探亲旅游集中返程影响，四号开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普遍处于高位。杭州公安交警预判，四号到五号24时，回程大流量会持续出现高峰，每天9点到11点、15点到17点前后也会出现一小波明显集中出行流量。河南交警发布五一假期返程提示，五号下午返程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机场高速郑州段、京港澳高速新郑段、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连霍高速开封段、郑绍高速新密段、郑明高速中牟段等为返程易堵路段。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说：“
4: 针对假期来新乡旅游购物造成上下站车辆大的情况，我们在加速车道做了物理隔离，引导车辆有序转入主线。根据车流量动态开放一级车道，允许小车临时借用，在通过易堵路段后及时返回主线车道。同时，我们安排警力和救援力量在收费站驻守，配备万向轮移车器，接到指令快速到场，做到路面事故路外处理，最大限度环路运民。”
2: 五一假期期间，山西大同古城、云冈石窟、悬空寺等重点景区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探亲出游、短途游玩客流集中释放。伴随假期尾声临近，旅游客流与务工返岗、探亲返程车流相互叠加，交管部门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远端分流等多项措施，确保假期返程道路安全顺畅。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四大队大队长马威说：“
5: 今年假期返程呈现了潮汐特征显著、高峰时段集中、车流过程多元、拥堵节点叠加的特点。从五月四日下午起，景区返程、务工返岗、探亲返乡等多股车流交织，下午3点到晚上8点是流量峰值时段。进城方向主干道、隧道群、互通枢纽还有热门景区连接线容易形成长距离排队缓行，同时小型客车占比高，新能源车辆流量同比上升，部分路段客流混行。”
2: 马威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返程路线，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
5: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杜绝分心驾驶，遇拥堵依次通行，切勿占用密集车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的九字警觉，安全文明返程。
2: 除了布设常驻警力，交通部门还依托人巡加机巡等方式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同时启用高清视频监控、智能测速等科技设备，实时监测车流变化，并及时发布路况预警。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6: 针对本次返程高峰，一支队积极协调交通、路政等多部门联动应对，提前进行研判，通过沿线电子显示屏、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和绕行建议，引导群众错峰返程、分流绕行。
2: 此外，不少地方返程期间可能会出现雨雾天气，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如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量为。”浙江交通集团长清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7: 我们

0: 在吉武林申诉这晚 G25 航宁沿线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 返程高峰啊，路上车肯定多，别着急，再赶时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出发前呢，看一眼导航，查一下天气，避开拥堵时段和路段，这比堵在路上干着急强得多。平安到了家，这假期才算圆满收尾。祝您一路顺畅。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出校门工作怎么找？租房的钱从哪儿来？想创业又怕赔，这些问号是不是正挂在很多毕业生和家长的心里呢？今天是54青年节，青春的热浪与求职的期盼在此刻交汇。为了给即将走出象牙塔的学子们注入一剂强心剂，一份份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就业建设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到1270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着力拓渠道、扩容量、促匹配、提技能、兜底线、强导向，聚焦毕业生的求职需求，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高品质供给。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一起去了解一下。
3: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4: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3: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宏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策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5: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3: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龙表示，
6: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国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3: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7: 是我们扬州作为全省初创首创的这么一个政策，只要是外省户籍，不管是高层次还是普

0: 通工友们只要到了年度来冲刺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务工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 石家庄市对留实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发放安家补贴，降低置业成本。石家庄市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赵立军表示，
2: 针对留实工作高校毕业生，还可领取本科10000、研究生30000、博士50000元安家补贴，降低毕业生置业安家的成本，让每一位留实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都能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
1: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变相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都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2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1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3: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屋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1: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4: 提完这些政策，其实就是一句话，国家在帮你迈出第一步。从沈阳的见习补贴到铜陵的创业贷款，从青海的央企专场到扬州的交通补贴，还有石家庄的安家费、上海的保障房，那各地真的是把钱和房这两件最头疼的事儿替年轻人想了不少办法。当然了，政策再好一点，你自己主动去问、去申请、去尝试，独立了嘛。毕业不是终点，是真正的起点。愿每一位走出校园的年轻人都能够带着这份底气去闯、去拼、去安放自己的梦想。祝大家青年节快乐，前程似锦。

0: 度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贷款买车、装修房子，银行利息能直接少还一部分，开公司、买设备、搞研发，借钱成本也能向下降一大截。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的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经逐步显现。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我的同事日前赴浙江进行了调研采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从一线带来的实地观察。
1: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2: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要发现

0: 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征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1: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花钱时正常刷卡，还钱时直接少算利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办理信用卡贷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同意银行查看消费流水，确认消费的真实性即可。之后消费者用贷款发放账户正常刷卡或扫码支付，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这些真实消费场景，等到还款日，银行直接把1%的财政贴息从应还利息中扣减，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一目了然。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2: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1: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3: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4000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呢，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的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组合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扩大内需，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的企业纾困解难。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1: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二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蓉蓉向记者表示，是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3: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4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

0: 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1: 比如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一季度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底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2: 说白了，这回的政策就是你花钱，国家帮着降成本。买车装修贷款利息直接少一个点，企业买设备搞项目利息呢也能省下一大截，而且不用自己跑腿，银行自动扣减，手机上就能办。千亿资金撬动的是万亿信贷，最终落到咱们头上呢是实实在在的实惠。
3: 哪家主要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您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6: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5: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6: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7: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6: 点滴说民生。
7: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6: 丽水新闻。
7: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及两委班子履职能力集中轮训第一期开班，我区首届生态阅读嘉年华启动，许多部门联合开展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咪豆音乐节带火我区住宿市场。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8: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周一阴，周二小雨，周三小雨，周四晴，周五阴，周六小雨，周日阴。未来三天天气情况，周一阴14到26摄氏度，周二小雨10到15摄氏度，周三小雨7到15摄氏度。
7: 本来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张石开展新一届村社区两委新班子新作为新形象行动。4月24号，全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及两委班子履职能力集中轮训第一期开班，区委书记王国平出席开班式并讲话。王国平指出，村社区书记处在党的建设最前沿，是基层党建的压舱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各项要求，要夯实政治根基，做信仰坚定的明白人，筑牢对党忠诚之魂，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执行力、凝聚力，要扛起发展之责，做干事创业的领头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把党员群众的信任转化为抓发展的能力，促进乡村振兴的实际，要为民办事解忧，做群众信赖的贴心人，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处理好深入与新入，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长与长的关系，努力在日常履职上走在前，在为民办事上做表率，要严守纪律规矩，做廉洁守正的清白人，带头遵规守纪，持续巩固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的教育成果，切实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刚主持开班式，区领导徐正红、徐玉喜、胡友亮。

0: 立国，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政协党工委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全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参加开班式。本次培训紧扣基层党建、社会治理、乡村振兴、为民服务等方面重点工作，将邀请省市相关专家，通过理论辅导、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等方式，上好理论、业务、廉政、履行三堂课，系统提升全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能力素质。
1: 更多消息，4月24号上午，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区文旅局、区科协联合主办的“亲近自然，阅读美好”首届丽水区生态阅读嘉年华活动，在状元坊公园启动。活动将生态保护、自然科普与全民阅读深度结合，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体验。活动中，区委宣传部联合邮政打造的游资机宣传车正式发布，丽水中专校与天宁生态、金奇自然现场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发布丽水区生态文创产品。现场设置了丽水生物多样性科普展区、科普手工体验区、科普大篷车和机器狗表演、书香邮局以及新华书店书花展示区，让市民在自然中触摸文字，在书香里感知生态。区状元坊小学学生张新月：
2: 自然的话，它其实也是一本书，它里面藏着许多奥秘，等着我们去探索。
1: 丽水中专校思政教师徐雪娇：
3: 我们打算在5、6月份来到五响山进行昆虫夜观的直播，然后搭配一些书籍向大家进行一些分享。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让大家更多的来关注我们生态自然。
1: 本次生态阅读嘉年华活动将持续到4月26号，期间主办方精心安排了7场科普阅读讲座，邀请自然教育专家走进校园和公园，开展观鸟、观虫、自然写作、生态摄影等主题分享。此外，我区创新推出以书香药浴、阅见自然、绿意经开、制造书香、桃林乐趣、春日诗会等为主题的8条生态阅读线路，串联起全区多个生态地标与阅读空间，引导市民在行走中阅读自然，在书香中感受生态之美。
0: 本来消息，今年4月是第38个爱国卫生月，4月24号上午，区卫健委、爱卫办等部门在海乐城联合开展宣传活动，向市民宣传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有奖问答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疾病预防知识。市民
4: 房子那个树边上的那个虫子啊什么东西，就要注意一点，健康卫生吧，要搞好清爽一点，就是。
0: 永阳街的状元坊社区副书记许祥文：
5: 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这个全民清洁日，以各种方式去植入一个健康的宣传，包括一些健康知识啊、健康讲座啊、健康有奖问答啊等等。
0: 今年爱国卫生月主题是共建健康城镇，共筑健康防线，现场还为市民提供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
1: 本台消息，5月1号到2号，第15届音乐音乐节将在天生桥景区激情开唱。随着音乐节临近，门票销售火爆的同时，也带火了我区的住宿市场。记者走访发现，距离景区较近的酒店音乐节2天普遍满房，其中拥有205间客房的南京约翰花园大酒店已全部订满，音乐节前后几天的预订量也已超过70%。南京约翰花园大酒店副总经理刘正：
6: 我们比如说我们会提供一系列的针对运营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流水退房，比如说代收行李、收发快递，以及我们酒店内部的一个优惠订餐活动等等，把这个的这个福利让给客人，让给我们运营。
1: Mido 带来的热度也辐射到全区，即便是距离景区较远的凉棚下等民宿，预订情况也远超预期，其中大多数订单来自乐迷，粉丝经济的带动效应明显。
0: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石球街道九塘村秋塘桑葚采摘园的桑果进入了上色关键期。

0: 糖度逐步累积，一年一度的桑葚采摘节将在本月底田里开启。走进南京秋塘桑葚采摘园，青红紫各色桑葚挂满枝头，今年园区引种了五紫黑白珍珠、四季果和长果四个品种，全程绿色生态种植，保障口感和品质。南京秋塘桑葚采摘园负责人王孝阳：
1: 四季果呢，就是偏酸一点，五紫黑偏甜一点，白珍珠它的甜是比较清甜的感觉的。
0: 今年园区桑葚种植面积超过350，预计总产量超40万斤。在传统采摘鲜果的基础上，园区还创新推出桑园小火锅、桑葚烫印、果浆制作等体验项目，让乡村游更有滋味。
2: 请听两条短消息。近日，总投资5.5亿元的吉瑞生物生物新药研发生产基地落户丽水高新区，将建设多肽生物新药生产线。该项目由我区新药与生命健康产业专班面试精准招生引进，达产后年产值可达28亿元，为全区新药与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丽水农商银行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十项措施，未来三年将单列50亿元信贷额度，专项支持两新两制主导产业，同时落实惠企减负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民营及普惠小微民企执行贷款贴息和利率优惠，三年减费让利不低于5000万元，助力企业稳健发展。
0: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3: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
4: 你知道新农房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 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2: 大家好，FM 923农民之友节目又和您。

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至2035年关于健全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制度部署安排。近日，农业农村部批准发布重要农业资源台账行业标准农业资源数据源 NY-T4997-2025。 该标准将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近日，记者在海关总署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我国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达1.4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期，我国对共建国家进出口23.6万亿元，同比增长6.3%，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1.9%。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项目超24万元，交易金额近290亿元，交易规模居全国前列。其中，农村土地经营权累计成交超7万笔，交易金额超124亿元，流转土地面积超501万。

0: 年南京国家农高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各项会议决策部署，对照区委全会、区两会等部署要求，总结分析近年来农高区发展情况，群策群力帮助农高区理清思路、找准路径、解决问题，奋力推动农高区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区委书记王国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长高军明、区委副书记夏云等参加。会议听取了农高区“十四五”工作情况、“十五五”谋划打算以及今年重点工作情况。与会区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招商引资等方面工作提出意见建议。王国平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农高区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立足“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农高区作为全区一工一农两大引擎之一，要锚定两区一地目标定位，始终以产业为基石，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浪潮，做好人工智能加智慧农业文章，加快实现一流的企业、一流的平台、一流的园区、一流的服务、一流的产业生态五个一流目标。一要全面梳理农高区的比较优势和短板不足。农高区区位交通好，政策支持足，科教资源多，产业空间大。要充分发挥产业空间加应用场景加高校院所协同的叠加优势，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加快补齐经济总量、产业发展、重大项目、高能级平台、干部队伍等方面的短板。二要坚持对标找差，更高水平建设两区一地，要在农业科技创新上一马当先，狠抓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校地深度融合、产业基金设立、创新联合体组建、大学生人口集聚等关键环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在产业发展上一马当先，深耕产业细分赛道，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加大企业培育力度，持续优化空间布局，加快打造百亿特色园区。要在科技振兴乡村上一马当先，推动应用场景有新突破，文旅融合有新亮点，富民增收有新成效。要在农业农村改革上一马当先，突出抓好农村集成改革、疫区多元改革、对外开放合作、农业品牌塑造等重点任务，努力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三是坚持敢拼能扛，锻造担当作为的干部队伍。要聚焦吃透上级政策、吃透外地经验、吃透企业情况三个吃透，打造五懂干部队伍。要聚焦服务发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三个服务，提升攻坚能力。要守好债务风险防控、安全稳定、廉洁自律三条底线，不断筑牢发展根基，以良好政治生态保障高质量发展。王国平强调，临近一季度收官，农高区要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头版头条，全力以赴抓项目、强产业、促发展，确保实现首季开门红。高军明表示，要高标准谋划和推进农高区建设，锚定两区一地目标，整合资源要素，密切对接国家部委、省市部门和高校院所，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推动更多项目落地见效，持续擦亮南京国家农高区金字招牌，聚焦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坚持科技引领，加大科技投入，强化校地合作，充分发挥创新平台作用，紧扣消费市场需求，聚焦新品种、新场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要优化园区、镇和国企协同运行体制机制，加快形成边界清晰、运转高效的工作格局，为农高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区委常委、区有关领导、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农高区白马镇农高集团班子成员及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0: 境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九二三农民之友。
1: 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

0: 如何正确的使用电热毯。对于有生殖需求的朋友来说，尽量建议不要使用电热毯。如果一定要使用，建议在睡觉前提前将电热毯通电预热半个或一个小时。在睡前应关掉电热毯的电源，拔掉插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电热毯不可通宵使用。人们也不要躺在打开电源的电热毯上。从世界和我国的情况来看，不孕不育的发生率确实在增加，很多因素都会导致不孕不育的发生，包括环境、饮食、不良生活习惯和过度饮酒、吸烟等等。所以，如果打算要小孩的话，生活中还是尽量避免这些因素最好哦。爱家小提示，我们下个时段再见吧。
1: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背。FM 923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0.5%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捏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由野外活动时、疫区旅居时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时，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

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这次的《蒙恩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小板凳儿，
2: 你堵着我了，
1: 可以让让吗？
3: 不让不让，
1: 凭什么我让啊？
3: 大纸箱，
1: 您可以让一让吗？
4: 哎，我说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谢谢。
1: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就没法走了。
4: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1: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4: 哎呦，着火了！

0: 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3: 请您扶好，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西伯侯姬昌应召够奔朝歌呀，离开西岐城，乘坐马车往东走，走了70余里地，过了岐山。一路再往前，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到了燕山。姬昌这一天是弃车乘马，怎么倒起来呀？累了在车上坐坐，坐累了再骑骑马，舒缓舒缓心情。所以今天呢，这姬昌是骑马，在马上正往前跑着呢，吁，姬昌把这马给带住了。众人也赶紧的吁吁，侯爷侯爷，怎么不走了？姬昌啊一皱眉头，抬头看看天，又往外搭凉棚瞧了瞧，赶紧的，你们呢到前面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村舍茂林可以避雨的地方啊。大家一听，侯爷，这响晴白日的哪来的雨呀？哎，赶紧去看看，顷刻之间必有大雨。
6: 是吗？
5: 大家瞅瞅天，这不能吧，乾坤朗朗，这一点云彩都没有，赤流光，雨从何来呀？哎，行了，旁边说你别拽文了，这谁说的？侯爷说的呀。咱侯爷什么时候说过没溜的话呀？啊，这姬昌一听，什么叫没溜的话呀？我就那意思，咱侯爷什么时候胡乱说过话呀？咱侯爷说有雨，他一定有雨。咱赶紧的，赶紧找找。众人呢，赶快上前呐！刚往前一催马，可了不得了，怎么的？也不知道啊，从哪里？这云雾就开始升起来了，这离刚才姬昌所言都不到一分钟啊，顿时快，风吹起来了。哎呦，得了，你看刚才咱侯爷叫咱们去赶紧找避雨的地方，哎，你非得在那里啰啰嗦，现在看好吧，啊，这风起来了，风起来算什么？风起来雨没下的，风是雨头，屁是屎头，你没听到吗？就是屎尿屁不能说，哎呀，就那意思，赶紧的，突然间一个炸雷呀，哦，这雨就下起来了。姬昌一看不好，快速进茂林避雨。你说他发现了前面黑乌一片，一定是茂密林子，到里面避雨，那就说那就不怕雷劈呀， 那树底下能避雨吗？它不是单一的树，是一片大林子呀。反正是到林子里再招了雷，那你没办法了，只能怨命了。你在这旷野荒郊，在那独立那么一个人，那玩意更容易招雷呀，赶紧的到密林避雨去吧。另外的林子里也有那山脚啊，啊，石旮旯，咱们得到那个地方啊。众人呢骑马就奔着茂林呐，刚一进林子，外边有哗瓢泼大雨，那真如同天和倒悬一般就下起来了。那真是云升东南，雾起西北，霎时间疯狂生冷气，虚内雨气可侵人，出去。

信语，伺候来密密层层，润和润架，花着上斜挂玉玲珑，壮地肥田，草梢间乱地珍珠滚呐、啊，高山翻下千重浪，低洼平天白涟水，遍地草椒压顶绿，满山石喜佛头青啊！推他锦江花似海，好雨呀、啊、是扳倒天河往下倾啊！哎呦，众人呐、啊，护着姬昌。到这密林当中一看，哎，这个地方啊还有半截的山坡，这个地方往外突出石头，正好下面呢有那么一块可以遮挡的地方。众人拥着姬昌就拥到里头了，说怎么不在马车里避雨，这雨太大了，马车也够呛啊，赶紧的拥到里头，大家把这衣襟挑起来给这姬昌啊再盖上。姬昌摆摆手，不用不用不用，这么大的雨啊，只要是溅到身上那就干不了啊，等他一会儿降雨降完了也就是了，大雨不中招啊。怎么，你别看这咒雨瓢不大雨，没事，下不了多久，哎，越厉害他后来呀劲儿越小。你看那秋傻瓜那绵绵秋雨，淅沥沥淅沥沥淅沥沥，他下好几天，钝刀的杀人，你夏天的大雨咔咣咣打着雷下的雨咣咣咣咣，一时之间，哎呦，这雨泄如注，可能眨巴眼一会儿功夫，天开了，云散了，雨停了，就这滂沱大雨啊，像瓢似的，咣咣咣的往下下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呢、啊。这个时候，姬昌赶紧吩咐各位。往里躲躲，往里躲躲，雷要来了。哎呦，大家伙一听啊，不不不，得听侯爷的，侯爷说下雨下雨，侯爷说打雷就打雷呀，说雷刚才不就来了吗，刚才呢那雷远着呢，离着地面远，这雷呀离地面近呐，大家小心了，别被雷劈着，快快快快，呜，众人呢全挤过来了，也就是刚躲过来，外人啪，突然间一声响亮，霹雳交加呀，呼，震动山河大地，塌倒化越高山呐！哎呦，众人哪见过这么大的雷呀？就如同纸在耳边炸开一般呐，就打那闪呐、啊，闪着自己的眼，那都快看不清了。大家大惊失色，都挤在一起，浑身打哆嗦，唯有西伯侯姬昌在那里微闭双目，面色不变。人家常坐于那里，在这风雷当中，稳坐钓鱼船一般呐、啊。这一阵雷声打过之后，须臾之间云散雨收，日色当空啊！哎呀，大家一看见邪了门了，还得说咱们的侯爷呀，那真神呢、啊，那是啊！啊，说着大雨不中招，这一会儿你看这雨就停了，哎，太阳还出来了。这林子里一股清新之气，树叶上滴答滴答还往下滴答水，叽叽啾啾，那鸟儿已经钻出来重新的鸣叫了。哎呦，众人呐、啊，这才敢由打这个石棱子底下钻出来。姬昌这个时候也把眼睁开了，有人扶着姬昌站起身来，抖抖身上的雨湿。然后钻出这石头下面往上看了看，嗯，雷过声光，将星出现，左右与我把那将星寻来啊。身边的这些人一听，侯爷您说什么呢，将星，什么叫将星，哪个将啊，是豆瓣酱啊，是西瓜酱啊，啊，西昌一听，你们。

饿了呀，我让你们找大将那个将那个将星，降生的是未来的一员上将啊。啊，哎呦，骗子，哦，雷过声光打个雷把将星打下来了，将星是谁呀，到哪去找啊，哎，让你们找遍去找，哪来那么

0: 啊，对对对，侯爷，你别生气，我们马上找，马上找。
1: 那怎么办？西伯侯吩咐了，不敢违令啊，西伯太神了，说下雨下雨，说打雷打雷，说有降星，那就一定有降星，你看看吧，哪边有降星，大家呢散出去，四下寻觅呀、啊。哪有降星的？这密林当中、茂林当中的啊？哎呀，在什么地方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大家正想回来呢，突然间呢，有一声孩儿啼哭，在这茂林当中骤然响起呀、啊！有孩子哭声啊，这哪来的孩子呀？谁把孩子遗弃在这地方啊？快找！大家找了半天，哎呦，寻着声音，发现前面呢有一座古墓，就知道是一座坟子。哪年代的？里面埋的是谁？不知道，怎么一个碑记也没有啊？但是这孩子的哭声就在这里发出来的，哎呦，把大家呢吓得毛骨悚然呐！这难道是这闹鬼了？古墓里边什么？古墓里边，古墓后头，你听着声音啊！大家绕到古墓后头一看，哎呦，果然呐，在那里有个小男孩，这小男孩啊，四肢在那蹬跶着，你看我，我看你，这奇了怪了，祥子古墓怎么会有这样的男孩呢？必然古怪。看来呀、啊，侯爷让咱们找的将星可能就这孩子，管他是不是的，找了半天将星也没找到啊，咱就找到这个孩子，先把孩子抱过去让侯爷看一看呢，万一是呢，哎，对对对，那也不能扔下孩子呀，赶紧的，大家呢把这孩子抱起来，赶快来到了西伯侯姬昌近前。侯爷，我们在那边有一座古墓旁边发现这么一孩子，您看看。西伯侯姬昌接过来一看，哎呀，这孩子太漂亮了，那不像别的电影电视剧，捡一孩子，好家伙，绿皮红眼睛，跟那鬼差不多少，那西伯侯能喜欢吗？人的孩子呀，比一般的孩子长得都漂亮，跟银娃娃似的，面如桃蕊，眼有光华呀。哎呦，越看越喜欢，还是小男孩啊！啊啊啊啊！姬昌哈哈大笑啊，看着孩子说呀：“我命中该有百子，但是呢，现在我只有99个儿子呀，临来的时候我还吩咐他们呢，努努力吧，凑够100个吧。他们说了，我过来7年怎么努力也努力不了100呀，但我说了肯定会有。哎，这不是刚得此书吗？啊，得到这儿正成百子之兆啊，这真是美事啊，美事。这旁边随从说了，说是侯爷，咱得这孩子，你看看这还没满月呢，这不知道是谁遗弃在此啊。咱虽然得这个孩子了，但咱用什么养他呢？咱又没这功能啊，咱都大老爷们儿啊，这要带在身边，岂不是把这孩子给饿死了吗？那年代也没有奶粉呢，也没有什么人奶配方的好奶粉呢，这玩意儿怎么养啊？哦，姬昌一听点点头，也是也是啊，先取出干的衣服给这孩子裹上，别冻着孩子。姬昌仁慈，赶紧的取衣服把这孩子先裹上。姬昌琢磨琢磨，也是啊，自己到朝歌得有7年牢狱之灾呀、啊，我再带上这个孩子，哎呀，多有不便呐、啊！干脆啊，将此儿送往前村找户人家，权且寄养。

七载归来，待往西岐呀。酒后此子福分不浅呐、啊，这是个将星啊！哦，大家一听，感情这就是将星啊！哎，要知道这个呀，回头我生了孩子，我也扔到西伯侯他家门口，怎么捡起一个就将星呗？西伯侯一高兴，收为自己儿子，未来好好培养，那不比在我家强啊！这人呢，想什么都有啊！好了，雨过天晴，带着这孩子，咱们赶紧往前走，找户人家把他寄养，也就是了。好好，往前走，往前走，就这么着，大家扶着姬昌再次上马呀，将这孩子放入马车之中。众人呢、啊，打马前行，登山过岭，就赶过了燕山。往前走了不到20里地，姬昌赶紧的又把马匹带住了。怎么的？往前一看呢，就见前面道路之上站着一位道人。这道人呢，把这道路就挡住了。就见这位道人呢，风姿清秀，相貌稀奇。宽袍大袖飘然出世，那一身道骨仙风啊。这道人一看姬昌把马勒住了，面带微笑，往前走几步，来到姬昌马前，单掌一立，打起手：君侯，贫道起手了。哎呦，那姬昌啊，最尊敬就这些出家之人、得道之人了、啊，赶紧的下了马，慌忙躬身打礼啊，不才姬昌失礼了。敢问这位县长，您出家在什么名山，住在什么洞府，为何挡住姬昌我的去路，今天不知有何见教，愿闻其详啊。这道人笑了：西伯侯，您太客气了，贫道乃是终南山玉柱洞炼气士云中子是也。云中子就那位给商纣王献剑的，结果呢，帮商纣王除妖没除了，被商纣王啊把那把宝剑给烧了。云中子一看，得了，看这意思呀，商汤气数已尽，我之前没看出来这一点呢，我多管一层闲事儿。哎呀，你还把我宝剑烧了，你都不知道你身边有妖孽呀。行了，既然呢你烧我宝剑，你等着等着，回头啊，我非得帮着人把你这五道昏君给推倒了不可。你看这神仙呢也赌气，哎，没想到今天居然来到姬昌马前呢。哦，姬昌一听，原来是云中子仙长，久仰久仰，其实根本没听说过，那也得客气呀。云中子微微一笑，方才雨过雷鸣，将星出现，贫道本来在终南山玉柱洞在那里打坐，突然间心血来潮啊，掐指一算，知道西伯侯已将将星收为义子，故此贫道不辞千里而来寻访将星，今睹尊严，贫道幸甚呐。哎呦，姬昌一听，这也是个半仙儿啊，怎么的？你看我刚刚收下这个孩子，人家居然就知道了。哦，赶紧的把那孩子抱来与仙长观看。那姬昌就不怕是骗子呀，人姬昌能相面呐，人姬昌那卦术多厉害呀，一瞅这是个得道高人呐，能够拦自己马，能够说刚才将星出现，那就证明人家道行比自己还高呢。所以赶紧让左右从马车里头把那个孩子抱出来，交给了这位云中子。云中子接过来一看，这孩子呀正在那熟睡呢，哎，这小脸红扑扑的，

云中子点点头，将星啊将星，你这个时候才出现呐。然后云中子又看了看西伯侯，先后啊，您此去朝歌必有恶难，想必您已然占卜出来了，若带此儿前去多有不便呐。那不如把此儿送给贫道当个徒弟，我把他带上终南山，收他做徒弟，在那里等候贤侯回归。等贤侯归来之时，贫道自会让他下山侍奉贤侯，不知贤侯意下如何呀？哦，姬昌一听，又看了看云中子，道不相帮，不是假的，人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证明人家确实是得道高人呐。正巧这孩子我没地方放的，还想着前面村落找户人家寄养在人家那里，那跟着人当儿子，何如跟着神仙当徒弟呀？这多好啊，马上就找到一个神仙导师了。这孩子造化太大了，所以姬昌能不高兴吗？频频点头，好啊好啊，不过县长您把孩子带去不妨，但是县长您也说了，我此去朝歌有七年之恶，七年之后再相会，我估计他现在都不认识我，七年之后如何相会，以何名为证呢？得给他取个名字呀。云中子琢磨了一下，此子乃雷过而显身，这样吧，就给他取名叫做雷震子吧。雷震子，一个雷劈下了儿子啊。姬昌心说话，这名不咋地，但是人家师傅给起的，第一次取个名我还拦呢啊，不才领教，那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仙长您了，望仙长好生教诲，我必然亲身调教于他，仙侯就不必担心了。既然如此，仙侯啊，贫道告辞了，未来咱们俩估计也见不上了。怎么了？云中子一琢磨，估计你的寿命赶不上了，我呀抱着孩子走吧。唰，脚下升起一朵祥云，云中子抱着雷震子飘然而去呀。哎呀，姬昌一看，果然是得道的仙人呐，在下面赶紧的施礼呀。您记住这茬，这云中子把雷震子带走了，以后雷震子有用啊。七年之后姬昌有难，雷震子下山救父，那是后文一段书啊。那再说姬昌没了孩子更加轻松，这么着再往前走，进五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这天呢就来到了朝歌的金庭馆。

0: 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3: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6: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但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2: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7: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三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8: 接下来访问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8: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1: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8: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9: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8: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

0: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0: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警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拜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2: 巴西央行四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2: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四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四号表示，欧洲

0: 善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1: 古鸦池塘水浅深，池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地下世界，锣鼓起，丘陵破土，王卦登枝。人们在清风素水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回到地下室，我们将这场地的上网梯田就到了开去饮水，假装同时的大门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傍晚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天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了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塘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四地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慈悲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村里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慈悲节。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度，狼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无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鹏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现场搜寻救援工作全力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媒体称发射导弹击中美国海军军舰，美军称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是否会令停火前景蒙上阴影？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小将吴怡泽18比17战胜对手，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千亿专项资金如何惠企利民？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走进浙江安吉的山野之间，来听乡村新玩法如何开启轻冒险深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进行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0: 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伊朗袭击该国民用设施。本台记者4号了解到，伊朗一名高级军事官员称，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4号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本台记者4号了解到，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开绿灯。受美国海军军舰被伊朗军队导弹击中的传闻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间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升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升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纽约股市3大股指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13%，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0.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19%。再了解其他方面。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到9号将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宣布，乌克兰将自6号0点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指出，乌方将从指定时刻起严格执行对等行动原则。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关税威胁。特朗普此前称将对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加征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泰什先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美国而言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美国白宫4号因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总台记者了解到，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比17夺得冠军。